0: 也
1: 咱看见了
2: 咱也三八里
0: 咱那也三八里八龙是人的咱那也三八里
2: 咱
0: 那也三八里咱那也
2: 咱那也
0: 哎我都说了咱那也你们说了吗